爱美的我今天心欢喜呀，庭院花开满园香，阖家欢乐阖家常呀，今天就来说说我们大新疆。父老乡亲，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，这么好的日子吗？我们应该说什么？